说这本书挺厚的，他还没有看完。可是又等了好几天，他还是没有来。我有些沉不住气了，倒不仅仅是晋阳秋是我借来的，该到了还人家的时候，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他还没有出现在我们大院里？雨早停了，我很想找他，几次走到他家大院的大门前，又止住了脚步。浅薄的自尊心和虚荣心，比雨还要厉害地阻止了我的脚步。我生自己的气，也生他的气，甚至小心眼地觉得我们的友谊可能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直到暑假

场节目，从中国云南大理网上为您播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厨房节目，从中国云南大理网上为您播出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厨房节目，从中国云南大理网上为您播出。

尚为您播出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厨房节目，从中国云南大理网上为您播出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厨房节目，从中国云南大理网上为您播出。